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 0578-3029-088。

北京时间9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我

0: 雷击闪电，那还真是不一样，人家打的是组合拳呀。
1: 那郭老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什么是雷暴啊？
2: 这个雷暴呢，就是伴有雷电现象的一种中小尺度对流性天气系统，它出现的时候呢，一定会有这个强烈的发展的这个积云的活动，因此呢，就是往往就是伴有大风啊、阵雨啊，甚至冰雹或者是龙卷风。那么这个产生雷暴的这个积云呢，它的发展和变化大体可分为这个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发展阶段。

0: 出行或者说
1: 下班啊，
0: 下班得在路上走啊，您给我们说说大家室外的一些安全防护。
2: 一个呢就是大家要这个密切关注这个云层的一个发展，就是停下来看一下这个云呢它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它是什么云，比如说我可以看到这个云呢特别高，是个云柱子啊，这就是浓积云了。如果是说它这个慢慢看着它那个底部是发青。

0: 经发黑了，就是浓金的顶部呢是像个菜花，它是一个
1: 团状，
2: 哦，一团一团
0: 光滑的，
2: 嗯，
0: 然后如果它慢慢发的这个云顶不光滑了，这就变成霁云了。
2: 哎呦，
0: 这个时候，哎，对，它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雷电。但是呢，就是你要看一下，看它那个移动的方向是向哪方去的啊？对，如果是往咱们这个地方来的，你就是要注意一下了。
2: 哦，
0: 注意它的变化。必要的时候呢，就不要在户外了。就虽然你下边的路上，但是你可以找个地方这个
1: 尽量先避一避，
0: 避一避，
2: 观察观察。
0: 对，室内的这个场所啊，比室外的要安全一点。
2: 是。
0: 有避雷设施的呢，比没有避雷设施的地方呢是要安全一些。
2: 车里比车外强。
0: 对对，再一个就是低处比高处安全。
2: 哦，低处比高处，就您别站到那山尖上，
0: 对对对对
2: 啊，那太招事儿了。
1: 您看那被雷劈的都是站得高的，
2: 鹰飞

0: 不要使用这个就是淋浴器啊。
1: 哦，就别洗澡了。
0: 对对，太阳能
1: 热水器、啊、特别是有的是电动的
2: 啊，电动的
1: 用电的
2: 太阳能。
0: 嗯，对，还有房内的这个接地的这个连线，之后这个高压线可能遭到这个雷击以后，它可能就是断掉了，它从上面掉到地上了。
2: 哎呦，也小心，
0: 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能靠近了。
2: 没错没错，
0: 还要当心这种跨步电压的这种电击。
1: 跨步
2: 哦，您听听，
1: 雷电天气如果在外面走路，大家最好搓小步。
0: 对对对对对对，正确的方法就是这个要小步。这个或者是蹦着离开这种高压
1: 要求挺高的，
0: 就是高压线，你高压线都落到地上了，落到地上它带电，双脚并拢以后呢，你蹦着这个离开这种、
2: 啊、同时落地，
0: 对
1: 对
0: 对，这种
1: 别形成这个压差哈，
0: 对对对，不要就像骑摩托就不要太快，骑自行车也不要太快，
2: 那是那是
0: 啊，快步的话就有可能就是造成这种跨步的这个。

0: 不要就讲骑摩托就不要太快，骑自行车也不要太快。
1: 那是那是
0: 啊，快步的话就有可能就是造成这种跨步的这个，跨步越大，它的电压就越大，容易形成这个受到雷击的这么一个伤害。
2: 应急时刻。
3: 哎呀，那这么看起来啊，曲可啊，这个下雨天呢，大家尽量选择比如公交车、地铁。地铁看来也会受到影响，私家车哈，
1: 反正总比您在外边骑，
3: 哎，别露着哈，
1: 嗯，
3: 自行车也别骑了，包括摩托车也别骑了。如果说您这会儿比如开车在路上哈，我们也建议您这遇到雷电，虽然车里最安全，但是您也得注意，在车里也尽量少用这个电子设备，在车里呢也尽量啊注意您的车速，哎，别光看旁边的这个闪电啊、雷鸣啊吸引您的注意力，这种天气下周围的这个树枝啊、路牌、其他的散落物。
1: 对，而且另外呢，刚才大家也听郭老师说了，离这些枯树啊、什么大树啊，或者离一些金属物啊，包括刚才说那个铁栅栏什么的，咱都

0: 一旦出现这个大风蓝色预警之后，特别是包括这个雷雨哈、啊，这个很多公园的这个湖上的这种设施和游乐项目马上就停止了。从这个防雷的角度讲，也是特别必要的哈。
1: 水上项目是这样的，在一个呢就是说它有危险，再一个就是说如果出现雷电的话，因为它是在水上项目，它有一个相对孤立的一个船的话，它也容易遭到雷雨，
2: 也容易吧？
1: 对对对对，所以呢，在这种天气里边呢，咱们这个公园啊，一般是水上的项目就会停止，
0: 也特别容易聚雷。
2: 没错，
1: 嗯，是这样。
0: 所以这个雷雨天气啊，也让我们领教了大自然的这个壮观奇景。但是呢，说到底，它是个灾害天气哈、
2: 啊。没错，说到底啊，您还是得在雷雨天气的时候啊，多加防护啊，能躲进带壳的啊，包括我们这形容啊，可能就是室内。啊，私家车或者公交车或者什么一切，反正啊，您避免在户外，尤其是您还在户外拿着电子设备在收听接电话呀，再像郭老师说的拿收音机。

0: 专家
1: 啊，煮花生专家，
0: 煮花生专家。那今天在我们栏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哈。
1: 嗯嗯嗯，
0: 事先还是要说一下，您煮花生的这个品质是很高的。因为李老师经常和一些朋友一起沙龙啊聊天啊，可能有的时候带出自己的煮花生。
1: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呀，是有一次，然后有一个饭局啊，然后我呢带点花生过去吧，是吧？这个呢，虽然大家呢老是捧我啊，说这是美食家给煮的花生，哎呀，是真好吃，真好吃。后来呢，有一位老先生后来跟我说，

0: 生的话，我们怎么挑选呢？
1: 挑选呢，我首先建议买小花生。小花生呢，还买那种干净的，就是不买糊着泥的。
0: 糊着泥的不是新鲜吗？
1: 不是，它糊着泥的说明它不是沙土地的花生。就是沙土地的花生公认是品质最好的。所以我们要选沙土地的花生，那花生上是根本就不带土的。
0: 说那花生上带着黑泥，好像是新起出来的。
1: 对，
0: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1: 对，它不是沙。

0: 台的话，或者通风特别好的地方，把那个花生呢给它摊在地上啊，摊在地上，以前你铺上报纸，
1: 嗯，
0: 报纸会有吸潮的作用，这样呢它贴地的这一面呢它不至于这发霉，
1: 嗯，
0: 啊，通风向阳啊，这个时候呢能够呢让呢花生的表皮更加的干燥，
1: 哦，
0: 让这花生仁呢

0: 对，晾晒之前洗，那不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了吗？
1: 哎，一个是找麻烦，一个是这个时候花生啊非常容易发霉
0: 哦，
1: 因为它这个花生的这个壳啊，就是它很疏松，
0: 嗯，
1: 它对水的吸附能力特别强，
0: 就把水给吸进去，
1: 哎，吸进去了，
0: 嗯，
1: 那就发霉了吗？啊，所以我们一定注意。另外，我们为什么就是反复的强调，就是这个沙土地的花生，一个是品质好，
0: 嗯，
1: 还有一个不是很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放到洗涤环节就很主要了，上面没有什么沙子。
0: 哦，对，您要是上面都是泥什么，你洗着多费劲。
1: 然后都是泥，经过。

0: 5分钟足够了。
1: 哦，
0: 不要再炒5分钟啊！再炒5分钟，这花生很快就面了。
1: 等于前20分钟我们是在煮这个花椒大料这个水。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如果说您要是有功夫，您在煮以前就用这锅水啊，把花椒大料都泡上。
1: 嗯，
0: 那时间还可以短点，您煮10分钟也行。
1: 哦，等水开了，我们把这个花生放进去哈。
0: 对，
1: 然后等它再开5分钟。
0: 对，
1: 开了之后再持续5分钟，
0: 足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焖上它，
1: 嗯，
0: 焖上它。这焖上它呢，有这么一个小技巧，因为这个花生啊，它是在水面上浮着，
1: 嗯，

0: 比咱们吃的要糊，
1: 嗯，
0: 因为往年人他吃的不容易感觉出香气来，这样呢稍微的糊一点儿，就是比咱们暂时又没有到不能吃的那个地步，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他会吃的比较香。
1: 哦，您说李老师家的老人有多幸福啊？其实年轻人稍微用一点心哈，
0: 对，
1: 就能让老人吃得更好。
0: 这就是量体裁衣嘛，是吧？
1: 对，量体裁衣非常的重要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见人下菜碟是一个意思哈，看我们的服务对象是谁，
0: 对，
1: 怎么样让他能够满意哈。
0: 是，
1: 说来这个煮花生我们在家里是完全可以操作的。
0: 对对对，比如像我这儿，比如朋友来了，或者

0: 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

0: 康生活，健康缙云。本栏目由缙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缙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琳。健康缙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20元和2000元的防晒服到底有什么区别。夏天来了，防晒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需求，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线上线下各类防晒服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当符合哪些标准？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按产品价格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1.8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1.8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融媒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最近虽然说太阳不是非常的明显，大多数都是阴天，但是呢这个温度啊还是慢慢升高了啊。像今天的话呢，它的最低温度是20度，最高温度是32度，所以大家在

是要注意保暖的，然后尽量减少这个室外活动啊。那像周日的话呢，是小雨转晴的一个情况啊，最低温度是22度，最高温度是31度，所以到星期日的时候呢，我们丽水地区的朋友们就可以逐渐走出家门，到室外去游玩了。那放眼整个省内呢，大部分啊都是今天是一个多云，或者说有些部分地区是多云转小雨的情况。那像星期六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小雨或者大雨的一个情况啊。那到星期日的时候呢，又回归小雨转晴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尽量是放在周日啊，天气晴好的时候啊。那像周六的话，可能就全省都会迎来一

患者等群体来说，趴着睡可能使我们的晶状体位移，堵塞防水循环，从而导致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啊，甚至是视力骤降的。那此外呢，长期趴着午睡啊，还可能会损害我们的视神经啊，和影响面部的血液循环。趴着午睡呢，可能带来的是我们面部的皮肤压迫，还有可能刺激这个睡眠皱纹的一个产生啊。

那这里啊，就有网友贡献了一张很可爱的一个招啊，说如果你太困呢，你就拿着眼药水睡觉，这样一早上都没人发现，都会以为我是刚滴完眼药水。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招啊，但是大家平时这个只是搞怪的一个招数啊，还是不能轻易的去模仿的。那说起这个趴着午睡啊，大家都有哪些经历啊，或者有趣的事情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对于这个趴着午睡，大家有什么想聊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在这个弹幕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都会看到的话，都会进行。

才还有位叫渝北的一个朋友说啊，我就说我的眼睛是学习学近视的吧。哎，这个就很难说了。像小时候的话，我也是爱看很多的书啊，然后我爸妈一开始就说我是看书看近视的，但是后面呢，因为开始玩这个手机和平板之后啊，又说我是玩电子产品玩近视的，所以这个近视到底是怎么近视的呢？是个谜了啊，已经不知道最开始是因为什么了，但是一定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啊，所以还没有近视的朋友们呢，恭喜你们啊，你们现在还有一个很原生态的一个眼睛啊，还是要好好的保护它的。

啊，然后这位耐人的网友说啊，我都是把靠背的垫子放在桌上的，这样不会在你睡觉的时候蹭你的枕头啊。那有一位叫黄河的网友说，那我要是不睡觉的话，不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哎，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就像我们上一期有讲过的，午睡的话对于我们人体一天的一

缀，只是说我们的时间可以放短一点。像之前小小在读书的时候啊，也是哪怕说中间只有个10分钟的时间，也是要进行一个午睡的，因为哪怕你的精神上没有完全的睡着啊，但是让眼睛来休息了10分钟，然后再睁开眼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心明眼亮啊。那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眼睛的一个休息一个调整。还有一位叫小镇旅馆的一个朋友说，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折叠床啊，还带了一个小毯子，哎呀，现在简直不要太爽了，午睡的时候，那只能说还是对自己非常的好了。

的时候，因为时间太短，还是得趴着睡。虽然后面是睡醒了，但是这个人也是晕过去了。那关于这个趴着午睡，大家还有哪些新鲜事儿呢？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弹幕啊，还有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我们都可以跟大家一起。

0: 现在时间10:30，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

就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个讨论啊。小小之前也有这个疑惑啊，那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个今天没出汗可以不洗澡吗？哎，这个时候官方是给出了答案了。夏天到了，又到了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就一身汗的时候啊，那浑身黏糊糊的感觉简直是不要太难受了。就能变得清爽又舒服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共识。那如果今天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先说答案啊，即使是没有明显出汗，我们也建议夏天啊，最好是可以每天洗一次澡的。那这里就有人问了，说为什么不出汗也建议洗澡呢？啊，

是381毫升、526毫升和695毫升。那也就是说啊，人哪怕是啥都没做，每天皮肤就会悄悄地排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一个汗水啊。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即使是出汗不多啊，但是我们的皮肤仍然会接触到这个环境中的一个灰尘、污垢和空气中的污染物啊。那除开外界环境呢，身体表面本身的一个细菌含量也会增多，皮肤还会自然分泌油脂和死皮细胞，那这些啊都是可以在身体表面堆积的。所以说呢，我们平时

情况，或者说比较少，所以大家北方人呢可能会习惯于就是我只要没有出汗，没有太明显的一个身体上的不适，我就不需要洗澡，然后可能就隔一段时间啊又一定要去搓一次澡，觉得搓完啊就身体就是非常的清爽啊。那这个也是我们不同地区的一个差异了。那从健康的角度来说的话呢，还是更推荐夏天啊要勤洗澡，最好是每天洗一次澡。那洗澡的时候啊要注意避免烫洗，洗完呢建议是加强皮肤的保湿，涂抹这个润肤霜啊，像我们可以涂抹女孩子的话可能会更精致一点，会涂一些美白效果。

像我家里人的话也是喜欢泡澡，然后会把那个水温调得比较高啊。但是这样的话呢，其实会让我们的身体啊受到新的一轮刺激啊。虽然说瞬间是能够缓解我们的一个疲劳啊，但是身体在长时间的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对我们的一个血液循环，还有我们这个皮肤的一个状态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大家在泡澡的时候也要注意控制水温啊，不要过烫啊。还有就是当我们泡澡之后呢，会觉得因为我们的身体啊就是水分流失的比较多啊，所以会觉得比较口渴，还有我们的皮肤呢就会比较干燥，所以还是要注意保湿啊。大家有时间的情况下呢，还是多涂一下我们这个皮肤的保湿乳。那具体到机制啊，也有学者是提出了一些假说啊，比如说在洗澡时身体会被动加热，那这个可以激活与情感功能相关的热敏感神经通路啊，进而产生这个抗抑郁作用和积极的心理作用啊。

便不精啊等等各类的标签啊都是网友给他贴上的。那短短几天呢，这个备受附属就迅速的占领了我们短视频平台和各大 APP 的一个评论区。从表情包到二创视频，从模仿秀到周边产品，那一只原本普通的小动物完成了从自然界生物到互联网精神图腾的一个

的一个情绪共鸣了。如果说备受附属的走红是一种现象啊，那么更值得观察的其实是我们现象背后的一个社会情绪啊，包网梗来无缝的完成这个社交认同啊。大家未必是想要讨论深刻的问题，但需要一个共同话题来确认我和别人还在同一个情绪频道。转发表情包的人呢，也未必是真的喜欢这只小附属，但是啊。

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的一三五上午10点至11点，重播时间呢是每周一三五晚上9点至10点，二四六上午10点至11点。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关注抖音号静云融媒，微信公众号静云播报，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101.8 的其他精彩节目。那在这里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啦。

0: 逐渐是能改过来的。
1: 第二点呢，那就根据孩子的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要用药，用中药来给他调理，中药中就中草药、中成药都可以通过来咱们的辩证，因为一个厌食呢，它可以分好几个症型。我们验脾湿健运这样的孩子呢，你看不出来他有明显的虚象，就说你看着一般状况还挺好的，精神状态也很好，他就是胃口打不开。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用点中药给他打开一下胃口就好了，就运一下脾。那么第二种就是他真的是脾虚，一看这孩子面色就有点黄，就是没有光泽，看着一看就是耷拉着，就是小头耷拉着，就没精神呗。这种往往就是脾虚的孩子，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些健脾的药，就给他稍微补一补脾。

就像我们说，当我们体内缺水的时候，你肯定也不爱吃饭。像这样的孩子就打个比方，就类似于体内缺水，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些养阴的药物来给他治疗。还有一种孩子就属于脾虚肝旺型的，既脾虚肝气又旺，这种孩子脾气特别大啊，不好好吃饭，脾气还特别大。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运运脾、健健脾，同时要给他清清肝就好了。那么这时候，这是我们用中药调理的一部分。除了药物之外，我们还可以用外治法。中医外治法呢，对于脾胃系统疾病效果是最好的，因为比如孩子都不爱吃饭，你再给他吃药，有的孩子他也不接受。那么这种我们

0: 小儿推拿近几年来越来越受到家长们的推崇，相比西医的打针输液，这是一种天然纯绿色的治疗方法。当小儿生病的时候，运用各种手法刺激穴位，使经络通畅，气血流通，以达到调整脏腑功能、治病保健目的的一种好办法。
1: 这个推拿呀，它实际跟我们的内治法是一样的。你说我们内治法就吃药啊，中医的吃药它是按照这个脏腑刚才

治法治则，同时也有它的推拿处方。就是你选的穴位有哪些，或者说部位哪些，你用的是补法还是泻法。我们主张啊，一次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推的时间太长，因为推的时间太长孩子他不会配合。有的家长也会来跟我们说啊，他有时候去做推拿，或者说有到家里来做推拿的，说给孩子一做半小时、40分钟，甚至还有1个小时，推着推着孩子就睡着了。我们觉得这种推拿呢，它可能更类似于调理，要真正想做治疗的话，15到20分钟就足够了，因为推拿它需要有一定的力度，否则我觉得疗效也不是特别好啊。所以15到20分钟应该是还是疗效满意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老师也曾经做过对比，这个推拿不是用劲儿越使劲越好，不是时间越长越好，它往往是要恰到好处，就跟我们用药也一样，你用药用的量大量小，用的疗程的时间长短，它实际上还是跟孩子的病情有关系的，不是我用药量。

0: 现在我宣布过胜的队是云台队。哦
1: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对不对？先握个手，哎，握个手，握手，握手，哎，
2: 到一个，到一个，
3: 两队的努力没有白费。

0: 当天的比赛现场就吸引了不少游客。
1: 尝一下我们镇江的特色啊，镇江的农副产特色，镇江香醋。来来，我们走，我们走。
0: 比赛结束了，一场酸溜溜的品鉴会也开始了。这大夏天的来上一口镇江香醋，这酸爽劲儿都快溢出屏幕了。
2: 挺好的吧？
3: 香甜，
1: 再来点，再来点，阿姨。
3: 酸哦，酸的不得了。
0: 醋是酸的，但让更多游客通过观看农事劳作的趣味比赛，了解了西津渡，给这里的夏日。

在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水上运动会正在进行，参加比赛的队员都是来自蒲江河两岸的居民，他们自小就比着在河里游泳，争着捉鸭，运送农产品，个个都是浪里白条，水性了得。

0: 涂江县的第一轮比赛抓小黄鸭。比赛的规则，两队分别派出六人，各乘坐两条皮划艇，在河里捞小黄鸭，在规定时间内捞到小黄鸭数量多的队伍获胜。
1: 3、2、1，开始！
0: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田野运动会为您带来的现场报道。鸭在水中飘，谁都想来捞，可它不是你想捞就能捞。捞小黄鸭的

0: 泡在水里的这两位就是我们的摄影师，就是他们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比赛画面。
1: 走走走回来，快走还是快？
0: 多亏我们的摄影师膀大腰圆，专业素质过硬，这被撞了一下，画面还这么稳。
1: 在哪里？在哪里？挥挥手。

将田间地头的真实场景演绎得生动鲜活，贴近人心，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在幺妹灯的唱腔中，两队即将迎来的比赛是水上运西瓜。居住在浦江河两岸的居民，除了大件物品装车走桥，小件农产品的运送就是靠人工游泳接力送到河对岸。水上运西瓜比赛就是复刻了当年的。

0: 这坏掉了。
1: 漂亮，精神十足。哎，
2: 三分了。
3: OK。
4: 输掉了比赛的良江队并没有放弃，重在参与，贵在坚持。只是这西瓜有点坚持不住了。本着能不浪费绝不浪费的原则，咱们正好感受一下冰镇。

0: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1: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0: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1: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0: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1: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0: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1: 曲艺相声好宝贝，
0: 奥运北京五环路，
1: 快乐同行笑声飞，
2: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3: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坐什么车呀、啊？

2023年8月到2024年6月，美方更是专门搭建网络攻击平台，动用42种专用攻击工具，对中心多个内部网络发动高强度攻击，还想进一步渗透到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提前埋下可以让系统瘫痪的破坏手段。什么是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呢？简单来说，就是国家最准最可靠的超级大钟表，是保障全国电力、通信、导航、金融正常运转的国家级精准授时网络。

建立发布国家标准时间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国科学院的身上。他们随即接管了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徐家汇观象台，这里作为中国唯一可以播发标准时间的天文台，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5点准时通过租用的商业电台向全国授时，每次播报5分钟。不过您知道吗？扛起北京时间奠基重任的竟然是一位刚刚参加工作20岁出头的女大学生，她叫叶淑华，从小就是个学霸，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不过叶淑华也坦言，自己刚到观象台工作才3天就想走。

经度一跃升至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精确度稳定在了千分之几秒以内，完全能够满足全国测绘、航海和国防的需要。到1966年，综合时耗改正数系统正式作为我国法定世界时基准，向全国不间断发布。

可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无线电短波授时的精度只有毫秒级，还是满足不了导弹、卫星、航天测控等高科技的需求，而且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也有限。长波信号倒是比短波稳定，抗干扰能力强，授时精度能提高1000倍，可技术难度也大得多，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掌握。

是通过观测恒星位置、测算地球自转来确定的。而原子钟问世之后，国际计量大会便将时间单位秒的定义从天文定义修改为了原子定义。可以说，原子钟就是授时系统的核心。现在北京时间的台站建好了，信号发出去了，可是没有自己制造的原子钟，就意味着最核心的计时心脏依然受制于人。

1966年，他主持研制的中国第一批批量生产的光抽运铷原子钟正式诞生。到1978年，共生产近200台，全部装备在国防科研、卫星发射、测控台站等关国原子钟领域当之无愧的奠基人。还有一位科学家叫王玉竹，他是我国原子钟与冷原子物理开拓者，曾经提出多项核心创新技术。他研制的原子钟装备在远望号测量船上。2016年，他又带领团队研制出世界首台在轨空间冷原子钟，精度达到了3000万年误差一秒。

到国防安全，中国的原子钟已经融入了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是一个计时工具，更是国家科技实力的象征，是科学家精神的体现。这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为国守时的信念，更是独立自主的坚持。

0: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说来也怪，有些歌好像永远不会过时，它陪伴着一代人长大，又陪伴着下一代人变老。每一次前奏响起，那些你以为忘了的人和事，都会在这些歌声慢慢响起。

0: 放归原处，赶紧给缝，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1: 挺快啊，
0: 好不好？
1: 挺好
0: 啊。患者缓过来以后，说别动啊，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有个1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

0: 对病人负责。
1: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拆线。
0: 这刚缝上就拆，
1: 不拆不行啊。
0: 怎么？
1: 他把一卷纱布啊落在肚子里头了。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啊。又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

0: 是还得拆线。
1: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0: 是啊，把剪子又落里头了。
1: 是记性不好。
0: 穿这一想，那就更得拆线了。
1: 是啊，
0: 你那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1: 赶紧实行麻醉吧。
0: 患者也生气了，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那也得来呀、啊。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0: 多的功能。除了刚才那个关于治病的观点之外啊，它还有很多别的功能，比如讽刺啊、歌颂啊、娱乐消暑啊、降温呐、搞对象啊等等。听着您可能会乐，您还真别乐，这几个方面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相声都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得，闲话少说，您还是听听相声，来一段姜昆、唐杰忠的相声《自我选择》，之后呢，我再跟您慢慢聊。
1: 我觉得大家鼓掌体现了观众对演员的一种感情，
2: 感情深厚。
1: 你看这个演员呢，有的人招人喜欢啊，有的人不招人喜欢。
2: 你这话太对
1: 啊，有的演员本身是男同志啊，可是一点男子阳刚之气没有，
2: 那可不好。
1: 挺大岁数不长胡子，白白胖胖戴个眼镜，那跟老太太似的。
2: 我招你了，你说谁呢？
1: 你别往心里去啊。

0: 这是真的吗？
1: 你得相信科学啊。
0: 那么大夫是什么意见？
1: 大夫说得把脑袋给锯开了，动一个小手术，拿个螺丝刀似的东西在里边拧，说想当男的往左边拧，想当女的往右边拧。
0: 男左女右，
1: 告诉我只能拧一回，拧完了就再也改不了了，让我回家跟爸爸妈妈商量商量，问问家里边想要男的想要女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别着急，快回去商量
1: 商量
0: 啊。
1: 怎么说
0: 怎么说？
1: 妈，

0: 找谁？他不在。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我姓孟，您叫我小孟的就行。我是他们领导，他没跟您提起过我吗？我今年26岁，身高1米65。小的时候我是单眼皮，后来我拉了，挺好。你凭不凭你跟人说这个呢？
1: 哎呦，怎么这样人全跑你们那儿去了？
0: 就冲男同志这个社会地位，说什么也不当男的。
1: 哦，不想当男的了，
0: 我当女的。
1: 呵，
0: 找大夫拿螺丝刀弄两下我就过来了。
1: 哎呦。

跟抽风的一样，说不来半天不来，一来就来一串，然后小伙子往前挤，拿胳膊他捅，你们拱什么？你们有这么就往前挤，这是讨厌缺德死不要脸。

0: 相声上下分，
1: 理发作息，
0: 上使电话嫖伴陈
2: 啊，我的水平啊很有限，
0: 正活一出笑百态，
3: 逗你玩，
0: 传底一抖论家门。
4: 相声本来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吹得上给您欢乐，还能治百病。您一高兴，您一鼓掌，我们就高兴；您不高兴，
0: 说学逗唱江湖走，一笑堂中劝世人。欢迎大家回到一笑堂，我是堂主张斌。说到相声的讽刺这个功能，为什么能得到人们的关注呢？从理论上说呀，讽刺就是揭露社会生活和世间万物之间的矛盾，它发挥着鼓励和警告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事物向前发展。而我们也说过，矛盾是构成相声包袱的

0: 马志存和说的学外语，一起来听听吧。
1: 伯伯您等一会儿 我得用法国首都叫巴黎吧。哦对，是巴黎。
2: 我放弃了自己，情愿每天被负累的。
3: 福尔摩斯先生，我来是向您寻求建议。
4: 这个要求不难。
3: 和您的帮助。
4: 这可不那么容易。
3: 发生了一些事。我起初走投无路，但后来想到我的丈夫是您哥哥的朋友，所以可以通过他。事实上我并不确定这是您的职责，福尔摩斯先生。
4: 不是。雷斯崔德也连夜赶到尤斯塔斯的家。
5: 你大可不必责怪你自己。
6: 对，你说的没错。
7: 很高兴你能明白。
6: 花生也同样有责任。我们两个人毁了整个案件。我答应要保护那个人，而他现在躺在那里，胸口插了一把匕首。
7: 事实上你保证的是要追查杀他的凶手。
6: 但凡有一线希望，我都不想这变成现实。
5: 有什么线索吗，医生？
7: 杀他的凶手是个力量很大的人。
5: 是个男人？
7: 有可能。
5: 刀口锋利，所以有可能是女的。
7: 理论上可能，但因为我看见他了，所以答案很明显。
6: 花生，我

0: 捆绑。只有一个嫌疑人有动机和作案时间，一定会留下线索的。
1: 确实留下了。
0: 然后就是另一扇破碎窗户的事。
1: 什么破碎的窗户？
0: 准确来说并没有，唯一一扇破碎窗户是花生和我进屋时砸的。在那之前，我们清楚地听到你刚才说什么。
1: 什么？
0: 关于线索，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凶手留下了线索。
0: 他们没有。
1: 匕首上绑着一个信息，你肯定见过。
0: 没有什么信息。
1: 有。
0: 当我发现尸体的时候，没有信息。
2: 突然出现在尤斯塔斯胸前。

再次的失败让夏洛克的情绪变得极度低落，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两天两夜不出门，也不吃任何的东西。最后还是华生把他从迷离中唤醒过来。然后玛丽突然托人传来消息，说自己发现了鬼新娘的线索。因为担心玛丽的安危，夏洛克和华生立刻赶到玛丽所说的教堂。而此时的玛丽也正密切地观察着教堂中人们的活动。华生惊讶之余，也终于知道自己的妻子一直在为夏洛克的哥哥工作。这时夏洛克为了一探究竟，便跑到那群脸

0: 还是我。
1: 他把其中一支枪放在嘴里，实际上用另一支朝着地上开了一枪。他的同谋把血洒在窗帘上，这样下面恐慌的人全都见证了他显而易见的自杀。一个和瑞克莱蒂夫人非常相似的尸体则被放在他倒下的地方，之后被送去停尸房。一次肮脏的小自杀并不足以引起苏格兰场的重视，同时真正的瑞克莱蒂夫人悄悄地溜了。接下来是真正高明的部分，瑞克莱蒂夫人说服一位认识她的马车车夫，在她丈夫最喜欢去的鸦片馆外拦下她。完美的戏码，完美的舞台。

人生几何，世上的奇葩事儿真的还挺多，有人在巧取，有人在豪夺，时间是面照妖镜，分得清善恶，江湖险恶。

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那今天的这期节目，让我们跟随音乐一起体会那些在

外面的流水声、风声、青蛙的鸣叫声都那么近，那么清晰。露营的时候，你都做过哪些美好或者特别的梦呢？一起来听这首《风吹散，说晚安，不再见》。

0: 音乐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原始的自然在使人放松的同时，往往会勾起人们对故乡的思念。当我们离开家乡到他乡工作生活，

0: 技术突破还是流量炒作 ？AI 智能体的迭代为什么越来越快？那我们普通人该不该跟风入局呢？本期访谈我们将带大家深度的拆解 AI 智能体的迭代浪潮，厘清概念，剖析利弊，预判趋势。今天我要对话的嘉宾呢是互联网资深分析师丁导师，丁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2: 最近 AI 圈的迭代速度有点让我们眼花。

所以您说我们怎么可能说完全不焦虑，对吧？它越来越聪明了，二是它普及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广了。前段时间清明节要到了，我就说能不能给我把我们家以前的一些已故老人照片呢发给我，我想做一个小的视频。原来那些老照片已经很旧了，结果他发给我的照片，我收到的时候发现它是彩色的，然后非常完整的，我就看到照片的右下方就有智能体的名字。70岁的人，他现在用这个，他也觉得非常方便的，也开始用了。另外一行业的角度来说 ，AI 越聪明，其实他对算力的要求越高。比如说在北美，因为这个算力过于的热，导致他们这个电力出现了一些缺。

人路上来说，它是没有来上限的，它甚至会成为一种数字孪生一样，会成为一个真实和虚拟的一个映射。所以说是，这才是未来进化的一个趋势。这它不会说是虾还是马，或者说以后出现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不是主要的一个趋势。趋势是在于它一定会进化成这种超级智能体。这种智能体以后出来，你不需要说我需要懂这个技术或者懂这个提示词，你就像一个老人一样，我他是什么我不用管，我对着他说话，我说我今天要干个什么，我的这个需求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不算个事。但是现在好处是 DeepSeek 维持推出的国内的几个大模型都在升级，它的每百万的 token 的费用会不断的降低，不断的降低。到了几年后，哪怕是过亿的这种 token 消耗，可能是几块钱，甚至说更便宜啊，一定是这样的。因为科技行业的发展，就是说越发展，那个单位成本会越来越低，边际成本的这种效应就会发酵出来。只是说今天还比较费 token， 甚至说这个还好。比如说现在我们用那个极梦生成那个视频，就一个15秒的视频，你知道会费多少钱吗？这个 token 就是个天文数据，

0: 这种可能性都会来存在，这是几方面的一些风险隐患。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你不懂的话，防不胜防，所以说要谨慎来使用。
1: 嗯，是，之前我们也看到有龙虾是爆出了上百个高危的漏洞，像您刚提到的泄露隐私的情况，还有一些是随便调用这个银行卡，对吧？有的用户他还损失了银行卡上一些钱，就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那除了这种隐私的风险之外，那像这种比如说我们的聊天的记录有没有文件，它可能会被误删的情况？
0: 这种完全可能。你在执行的时候，你可能会提出来说，帮我定期的清理垃圾和不常打开的软件文件。那他执行这样的工作。

0: 它提供支撑，只是用户感知不到罢了。回到 DeepSeek， 很多人说 DeepSeek 做一个 APP 可以直接来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电器、手机、汽车背后可能都是这个底层的大模型的支撑，只是你用的时候感知不到它罢了，但是你在不断的来接受它所提供的这种高效的服务，是这样一个意思。
1: 类似于它是提供的一个最基础的通信的宽带的提供，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可以利用它去做各种各样的更细化的产品，来为具体的需求来服务。
0: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它提供了底层的最基础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想象力现在已经成最大的限制了。你能想到什么，它就能做什么。
1: 本来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养虾火了，养马也开始热了，那我本来是想问您，就是 DeepSeek V4 选择在这个时候重磅发布，它会不会分流龙虾和养马的热度？但是刚才您这么一解释，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不同的应用的范围。
0: 是的是的，甚至说是相辅相成嘛。以前的这个大模型越强大，这个马和龙虾的

0: 不管好像也不太行，但如果管的太多的话呢，可能又会负数技术的发展。
1: 嗯嗯，
0: 就是在 AI 智能体行业，我们现在快速发展，快速迭代，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同步确确实实要进行一些约束？
1: 对，这个就像咱们开车一样，你要有油门也要有刹车，还得要方向盘。 AI 也是这样，它要进入千家万户，必须要同步咱们国家相关法规的立法，企业厂商之间要的管理制度要完善，行业自律公约要夯实，各方协同起来才能更好的既能保障它。

就是如此简单，如此微妙。然而人们一旦思考生命的本源，大致记得水是生命之源，却常常忽略了土也是生存之本。水很重要，但还因并且将生命代代延续，才得以造就着珍贵的人间和许多幸福的瞬间。您知道世界上的第一粒土是怎么出现的吗？我们脚下的土地又是怎样

0: 长龙老师。哎，舒老师您好。
1: 哎，大家好。
0: 好，舒老师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聊天室里面大家说了些什么哈，看看大家对于保护土壤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1: 好的。
0: 这个来看一下哈，听友提到说7758说啊，要多种树啊，要固定土壤，防止水土流失。向着阳光说，要节约资源，杜绝量，这个杜绝浪费啊，要节约粮食啊。另外呢，还有这个。

0: 活动的啊，一个呢就薄薄的一层啊，一个呢就很松很肥沃的样子哈。那所以说他就反复提到了有关蚯蚓的作用。那以蚯蚓为代表的这种常年生活在这种浅土层的这些植物哈啊，动物都是一些小动物们，这些动物能够给土壤的土地质量的改善啊带来什么样的作用？
1: 实际上这个生活在地表的这些小动物对土壤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我们听众朋友们更多了解的可能就是蚯蚓，是吧？
0: 对对
1: 啊，蚯蚓它本身通过它的活动把土壤里边的这些没有完全分解的植物的残体吞进去消化完了，形成对土壤有益的这个腐殖质，这是我们最了解的。然后通过它的

0: 我们选择昆虫的时候，是我们是在中药材里边，它是一个作为药材的昆虫
1: 啊、哦？是吗？
0: 啊，
1: 哦，
0: 对健康有很多好处。
1: 哦哦，
0: 在韩国有人养这个昆虫，但是它不是为了解决秸秆问题，养的是作为保健食品。它在韩国这个昆虫是作为食品原料登记的
1: 哦，这样的
0: 啊，可
1: 啊。哦
0: 以合法的加到各个食物里面去。

0: 了解土壤的知识啊，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觉得这本书呢，是一位日本的土壤学家写的一个科普的作品，
0: 对，叫藤井一志，
1: 对，他呢，我觉得非常好。他这个书里边涉及到了很多层次的维度的东西，有历史的，有文化的，还有地理方面的，还有很多科学方面的东西。就是说这样的话，因为它涉及更多维度，适合不同的人群去接触这本书，它不像我们教科

0: 产量也很高，但是以前地上都是盐。你可以去想象，
1: 哦，
0: 就是说在这个盐碱地在南方雨水大的地方是不存在的。
1: 嗯，
0: 在北方因为没有雨水不够，灌溉不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1: 嗯，对。那什么样的土壤它的 pH 值这酸碱度才算是合适的呢？因为书中反复

0: 来很大的影响、
1: 挑战。对
0: 啊、哦，
1: 实际上呢，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因为这个作者是一个日本的专家
0: 嗯，
1: 日本呢是个那个他的这个是一个海岛，他的这个说白地理的这个资源不是很丰富，像酸化这个是有很明确有效的办法来治理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把一些石头，比如说碳酸钙，就花岗岩粉碎了扔到这个酸化的土壤里边，它就能把酸化给中和掉。
0: 嗯，

0: 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心为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低收入农户常态化帮扶机制，推广新昌县挂单奔中低收入家庭集成帮扶做法。到2030年，全省低收入农户

0: 然而，正是这件事儿让一直都被视作强势部门的发改局感到乏力。新昌县发改局副局长潘丹英说，
1: 一开始是我们发改出面的，大概是30多个单位50多条政策吧啊，能够运用于低收入家庭的，说实话力度还是不太够。
0: 民政有民政的政策，人社有人社的补助，农业有农业的项目，各管各的，谁也不挨谁。一个平级的发改局凭什么要求大家把政策资金全交给你？但梭叉是县里的头等要事，发改局内部几经讨论后决定向上求助，由县委办、府办亲自推。

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场所，持续开展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清单式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按时间节点整改完成，确保不发生重特大事故，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引导员工树牢安全意识，积极向科技要安全，用人工智能的手段加强预警预测和风险感知，把风险隐患处置。

0: 河北南部和浙中南地区。明天雨带南压，雨势减弱，强降雨集中在浙南一带，局部中到大雨。15号到16号雨水间歇，17号到22号雨带北台，并在我省南北摆动，我省部分有中到大雨。恰逢端午假期，建议大家提前安排行程。
1: 近期黄金市场走出了剧烈震荡行情，国际国内金

0: 映烛锋芒。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姚欣你好。
1: 侯爸你好。
0: 今天这个开幕式现场有哪些亮点？听说还特别安排了和冠军同台竞技的这个环节，能不能让我们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那么今天开幕式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奥运冠军汪顺、世界冠军于怡婷专程来到现场，和一位6岁的最小参赛选手、一位66岁的最高龄参赛代表共同启动了逐浪号角。那么这个年龄跨度呢，也是体现了全民参与的理念。

0: 惹赛区前列发起冲击。
1: 陈嘉欣呢，现在也在积极备战，因为去年成绩相对而言可能还是比较好的，那么这赛季呢，还是从零开始，一场场比赛来，争取在杭州赛区能添两名出现。
0: 同在。

0: 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当地时间12号晚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12号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
0: 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

0: 用于其购买美制军事装备。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东道主美国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强势出击，以4-1大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
0: 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
1: 韩国首尔教育厅近日向该市的中小学校以及辖区教育部门下发通知，禁止考生戴 AI 智能眼镜参加期末考试，担心学生利用 AI 眼镜作弊，因此将其列入考场。

0: 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王浩，监制张楠，感谢您的收听。

0: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

0: 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

0: 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1: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0: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

0: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 1.7 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

0: 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

0: 比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0: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

0: 说，以方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准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是，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核循环的可能。此外，即便美伊，
1: 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

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滕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

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着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

有利于他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他这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

媒体做的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种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种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

0: 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仅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

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

0: 一一来。那金家哥人人有责，让我们操了说我解决与家哥挖成高些，刚当秀武家为的五爷与旺代。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

缙云县气象台6月13日14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大阵雨或雷雨，北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下午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

0: 还是漂亮，
1: 还是有脑子，有点小子。
2: 准备好了吗，各位队员？
3: 准备好了。
2: 出发！
4: 游戏游，今天的幸运吃足。

0: 将田间地头的真实场景演绎得生动鲜活，贴近人心，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在幺妹灯的唱腔中，两队即将迎来的比赛是水上运西瓜。居住在浦江河两岸的居民，除了大件物品装车走桥，小件农产品的运送就是靠人工游泳接力送到河对岸。水上运西瓜比赛就是复刻了当年的运输场景。每队出十名队员，在水中将西瓜从西运送到东，哪队运送得快，哪队获胜。这是一场速度与准头的较量。
1: 西瓜你都打来采，人跟

0: 现在时间20:30。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

0: 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啊，这也是一本畅销多年的心理类书籍。
1: 没错，
0: 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航老师，你好。
1: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
0: 您在这个与他人的联系之中啊，能够
1: 超越自卑
0: 啊。
1: 对。
0: 咱们在上一节提到了人生的三大事实，接下来我们就揭晓一下吧，究竟是哪三大事实？
1: 这个。

0: 这三个事实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人类居住在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上，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地球的表面去讨生活。这是事实吗？这我觉得也是事实啊，对吧？我们人类居住在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地球的表面去生活。我们放在当下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万一有一天这个老马他能够弄出一个东西来，我们跑到另外的星球去，是吧？
1: 去火星了
0: 啊？对，那你说这算是事实吗？哎，但是在他那个年代，在他62岁，1930几年吧，是
2: 32年，
0: 对，写的这个东西的时候，那。

居住的环境的不安全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为了我们的生命，为了全体人类的幸福，我们必须拿出毅力来界定我们的答案，哎，以便使他们的这个眼光远大而且前后一致，就像我们面对一个数学题一样，我们必须努力地追求解答，不能单凭猜测，也不能希望侥幸，我们必须用尽我们力所能及的各种方法来坚定地寻求答案。我们虽然不能发现绝对完美的永恒

0: 这也没毛病，是吧？
1: 嗯，
0: 你说他自己叫外卖也是别的人在服务他
1: 啊，对，
0: 是这个道理吧？
1: 对，
0: 是吧？他当然得花钱啊，是吧？但你说你挣钱这个过程能不和别人产生联系吗？
1: 那这可能性不大。
0: 在网上联系那也是联系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他提到了说，单个的人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人类的生命也因而无法延续下去。这个目前还真不行，自己生不了孩子，
1: 嗯、
0: 是吧？说个体必须和他人发生联系，因为个体的人是脆弱的、无能的、受到种种限制的。个体的人为了自己的幸福，同时也为了人类的福利，所采取。

0: 逐渐会发现，这个随着基因学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好像也不太需要了，是吧？就跟这个《骇客帝国》，蒋老师肯定看过吧？
1: 哎、对，
0: 《骇客帝国》那个世界其实就那个
1: 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嘛，
0: 嗯，
1: 对吧？你在行使啊，所谓的这种上帝的这个这造物的这种职权啊，对吧？那具体怎么样？说实话，作为一个渺小的人类啊，尽管我们会有很多的

0: 错误的。如果人真的把自己困于一个孤岛当中，
1: 嗯哼，
0: 就像他最开始说的，可能必将走向毁灭，走向灭亡。
1: 其实人不可能是一座孤岛，
0: 如果是孤岛，慢慢就像那个蜡烛一样，它那个火苗就灭了。
1: 敲门声，这就是一个科幻小说。
0: 敲门声，别管他是好人坏人，你内心我觉得还是一种期待嘛，是这个道理吧？
1: 是，
0: 就好比说。咱们经常听到一些科学家说嘛，包括像大刘也提到了嘛，刘慈欣，
1: 嗯，

跟他们说，世界末日在下星期三就要来临了。校友们在震惊之下呀，就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放弃了世俗的杂念，紧张地等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结果呢，星期三，你瞧瞧我们出行的困难吧，我们放弃了所有的保障，我们告诉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他们讥笑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消息是从最绝对的权威处听来的。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最近虽然说太阳不是非常的明显，大多数都是阴天，但是呢这个温度啊还是慢慢升高了啊。像今天的话呢，它的最低温度是20度，最高温度是32度，所以大家在早晚出门的时候啊，因为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还是要带一些易穿脱的一个外套啊。然后像今天的话呢，这个体感温度是25度，所以人体感觉

哇，就跟那个霓虹灯一样啊，就非常的绚烂啊，但是又朦朦胧胧的，看不真切啊。那但凡你是趴着午睡过一次啊，你一定是懂的。醒来的时候呢，我们会腰酸啊，背痛啊，脖子痛，脸上全是痕，手麻到怀疑人生啊，甚至还会打嗝啊。那其实这些遭殃呢，远不只是这些地方啊，连我们的眼睛呢，都会跟着压力非常的大。因为我们在趴着午睡的时候呢，

恢复正常的一个情况的话，建议尽快的这个就医检查。那这个让小小想起了之前读书的时候啊，也是午休时间只能趴在桌子上睡觉啊，但是当时呢也是说睡醒了就是坐起来之后呢会正常的一个情况啊，大家不用太过担心。但是如果说啊你的视力模糊是模糊了挺久的，比如说在1分钟以上的话，那还是要引起重视的。

那还有一个叫JoJo 的一个网友说啊，12年读书纯折磨，进大学终于不用趴着睡了。确实啊，我们进大学之后呢，午休的时间相对来讲会比较长，我们可以躺在床上睡觉啊。但是据小小的经验呢，反正在大学午睡的时候，我是很难起床的，就是床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感觉是床在抱着我，根本就起。

还有位叫小镇旅馆的一个朋友说，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折叠床啊，还带了一个小毯子。哎呀，现在简直不要太爽了，午睡的时候，那只能说还是对自己非常的好了。那说到这个午睡啊，大家其实都有很多的话想说啊。我发现就大家有的人说自己是在学校的时候啊，天天要趴着睡觉，好不容易哎上班了，结果上班午休的时候因为时间太短还是得趴着睡，虽然后面是睡醒了，但是这个人也是晕过去了。

有洗过澡的话，就总感觉好像自己不是很干净啊，就心理上会有一自己要冲个凉就觉得舒服很多。那大家有没有小小这样的一个困扰呢？什么变化？一方面啊，是我们的注意力竞争正在从信息差转向情绪场啊。过去的信息传播争夺的是谁掌握更多的信息，那如今啊，则变成了一种情绪价值。就像有网友说，为什么很多严肃的内容传播不过一条搞笑视频呢？原因并不一定是公众拒绝深度，而是大量严肃内容难以引发激情共情啊，而且也很难去参与其中啊。所以备受附属的刷屏也提醒着我们，传播不仅是这个观点输出，情绪共鸣也非常的重要。谁能够理解公众情绪，谁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大众的语境里。那当下

大的年轻人呢，不是不关心现实，只是不愿意接受居高临下、刻板生硬的一个表达。那真正有效的传播呢，需要在严肃议题与大众情绪之间找到新的连接方式。像东部空军就对酱板鸭叫狐狸进行了二创啊，那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让网友在欢乐中被科普。当然，如果公众长期沉浸于碎片的情绪呢，会缺乏深度的讨论啊，舆论场就很容易陷入高热度低思考的一个循环。那么如何在轻松娱乐之外保持理性表达空间，在情绪共鸣

数，而是那个能够暂时放下焦虑，慢慢往前走的自己。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的一三五上午10点至11点，重播时间呢是每周一三五晚上9点至10点，二四六上午10点至11点。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关注抖音号静云融媒微信。

0: 很亲密，甚至于说，亲就是这样的一个肢体上的一个接触啊，非常这个透明的展现在对方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所以我们内心深处以前我们可能不太暴露的，我们经常掩饰的东西，现在就变成非常的自由自在的去放开了。
1: 嗯。
0: 啊，那人呢，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是。

0: 过马路，如果没有规则约定的话，我就想怎么过怎么过。
1: 嗯，
0: 这是我们那个本我的一个需求嘛。
1: 嗯，
0: 对吧？那当然上面有超我管着你，你不能下来。
1: 嗯
0: 啊，爱情当中也是这样。那他释放自我的这样的本我的东西的，就会更加的希望去展现出来，能让你了解到我。
1: 嗯
0: 啊，也那么有意无意的就想说，我们为了明天你能知道我今天我也别藏着掖着了。那么熟人之间是最容易

0: 跟周围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但是要成立一个家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句特常用的话，就是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
1: 嗯，
0: 所以呢，他就对我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的东西换了一种看法。
1: 嗯，
0: 啊，他就会更看重这些。
1: 嗯，
0: 对，
1: 嗯，其实可能我们。

0: 然它也有我们日后的学习在里边。
1: 嗯，
0: 就像大海老师所说的，这个亲密关系它是一个特别微妙、特别复杂的关系哈。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边，我们突然会发现，原来我和这个我原本要很亲密的人，我去计较了利益得失，
1: 对，
0: 然后我们自己就觉得，哎呀，我没有那么好了。嗯、但是有的时候这好复杂，嗯，确实是很复杂，
1: 嗯，
0: 因为可能每一个人的本性当中，那么利益也好，得失也好，其实。

我们继续再来看下面其他朋友提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有一位男孩子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有一个女朋友，我和女朋友我们相处了4年多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呢，他母亲突然就得了大病，现在。

0: 没错，这个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婚姻、恋爱、婚姻是人性的一个考场啊，它其实很能就是检验大家到底是怎么去领会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所谓大家经常说的叫三观啊。
1: 嗯，
0: 其实说三观呢，我自己的观点是觉得大家的三观差距并不大。关键是你遇到什么事，照顾他的这样生病的家人啊，我觉得这个要求我们没有办法施加给他。但我想，你未尝不可以考虑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恋爱当然就是婚姻前奏的一个准备。那么你经过一段时间恋爱，你肯定是对这个人的一个整体，你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感觉的，所以你才跟他在一起。而所

0: 呢？能不能就发一条微信就说算了呢？就说分手呢？哎呀，反正心里面又觉得这样不礼貌，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这是要听点这个干货的招数是吧？对。我觉得既然你学会了表白，其实分手也有类似的地方，类似的一个心理上的地方，就是说你还是为了你们两个人共同的一个未来来去做这个事情。那么至于说形式啊，我觉得没有那么非得按照哪一条，我觉得你写一个留言，或者是录一个留言，或者是你当面去说，我觉得这几种方法我都见过，而且我觉得也都可以用。没有什么原则上的本质，说这个就能好到哪儿去，那个就能。

现在呢，基本上我们两个人都不怎么在做生意了。他呢有他的爱好，跟一帮人啊天天出去，不是去摄影啊，就是去参加一些什么汽车的什么拉力赛啊之类的。他喜欢这些。我呢慢慢的也就不做了，也就在家里边待着了，照顾一下老人啊，关注一下孩子啊，家里边有点家底儿，周围的朋友和亲友都知道。所以我们家就是别人的借钱对象。我呢也跟他说了，也有人跟我借钱，我都说我老公管钱，我老公把钱管得可紧了。

0: 借给人家钱不就完了吗？
1: 嗯，
0: 我老公说他面子薄，他说不出这话。可是我算了算哈，人家从我们家借了不少钱呢，嗯，而且人家不给我们还的钱也不少呢，
1: 嗯，
0: 这要是一普通人家都够人家过几年日子了，
1: 嗯，
0: 所以该怎么办？我每次说他总是说那我面子薄，我不好意思拒绝，再说了人知道咱家有钱，人问咱家借钱，那我要不给人家，我这不是说不过去吗？

0: 很好的这样的资源能够这个输出给整个这个周围的人，
1: 就是有钱能借出去。
0: 对，那要不然比如说家里头如果要是养着几个孩子，然后有很多的生活负担，我觉得这个再大的面子恐怕他也满足不了周围人的需求。
1: 嗯，
0: 而且我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是不但借亲戚还借朋友，
1: 嗯，
0: 而且甚至于不还好像也都那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

0: 富裕起来的人们去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世界，或者是为了帮助人家，我觉得这都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么零零散散的借，往后又不说去还，我觉得这个要去揣测，或者是要去琢磨一下他的这个到底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心理上的原因。
1: 嗯，
0: 对，你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好面子不好面子啊，这个是一个描述性的这样的一个词儿，但他的背后他有一个原因，他为什么这么好面子。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好多人说我不会拒绝，其实我们就是做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活动上的一个试验，就是不会拒绝这个。我想我。

0: 一个社交需求，
1: 嗯，
0: 它是需要大家点赞，
1: 嗯
0: 啊，说哎呀，你看这张总王总都真有钱，你看他我一有求必应，哎呀可好了，这他获得了这样的赞美之声的话，他的好像也很愉悦，对不对？那你要。
1: 嗯，
0: 那这个方面你是不是可以找到替代的方法来去让他得到这样的一个社会公众的一个赞许？还有的话就是说，的确有些人有困难，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困难摆在他面前了，没也许没有告诉别人，那这一部分人要筛出来，就是说真有困难的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做慈善的部分，你要满足他这个样的一个心理需求，他想帮助社会。
1: 你说的太对了，而且这样一个人通常他可能在其他方面啊，假如他先生是这种不懂得拒绝的人，
0: 嗯，
1: 他在其他方面他也不会拒绝人，
0: 是，
1: 对，他的个性就有这个特点
0: 特质，
1: 对，所以这个事情呢，因为事关到

0: 有本就满足呗。
1: 嗯，
0: 但是如果假如说你家里头有很多正常性的需求，
1: 嗯
0: 啊，比如说子女教育啊，或者一些什么房子更换、车更等等等等，这是你自己两口子是要做的一个生活需求，对不对？啊，
1: 对，就是这位女士，你可以规划一下，把一些钱，比如说
0: 你该花的要花嘛。
1: 啊，就是比如说给孩子买成这个教育的什么
0: 基金啊
1: 、保险，对
0: 对，
1: 您说的，我也
0: 是
1: 这样想啊，家里边的理财啊，就让钱不能动。
0: 对啊，
1: 是这个意思吧？
0: 那当然了。

的事情放在了第一位。我们家呢，我是个工薪阶层，确实我们要养两个孩子，钱是很重要的。我也跟他说了，我会努力。其实我现在除了赚一份工资之外，我也在加班，我也在赚外快，而且我基本上把我自己赚的所有的钱都拿给了他和孩子，我自己仅仅留很少的必要的交通和午饭的开支。面对这样的老婆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每次说她

0: 妈，你两个孩子，其实你首要任务你是应该照顾孩子的。
1: 对，刚才我说了，就是说照顾孩子的点，大家这个发力点不一样。就是这个男性希望的是你用陪伴性的方式来去照顾他的生活，但女性的发力点是什么？你的收入不够用，我要先打造一个物质的基础，所以他们俩的发力点就不太一样。
0: 其实不太一样哈。
1: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坦率的说啊，这个问题要按我说呢，其实是应该在婚恋或者生第二个宝宝之前，其实大家就应该有点探讨才对。如果到现在为止这个在探讨呢，

0: 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1: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

0: 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1: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

0: 和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
1: 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特大暴雨。
2: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

0: 车队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奖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

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斯海峡所有商船将

0: 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

0: 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

0: 洪水。
1: 我省昨天正式进入梅雨期，首场区域性暴雨上线。昨天白天，雨水覆盖全省，浙中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截至昨天下午五点，近12小时面雨量。
0: 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组建，双方已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基金通过承接存量基金份额，盘活低效闲置厂房、老旧园区等资产，为存量资产搭建规范化的退出通道。本次盘活回笼的资金将重点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1: 据统计，今年前30多万元创历史新高，其中6月1号离境退税业务办理量迎来高峰，达到110票，实现单日破百。
0: 2026年农广校省校校长工作现场会日前在杭州召开。目前，浙江已建成19家省级农民大学专业院、500家农民田间学校。联合高校开。

0: 业职业技能竞赛新农人技能比武活动，累计诞生9名全国农业技能竞赛冠军，22名全国技术能手。推进农民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已有444名农民获评高级职称。截至目前，浙江累计培育浙农英才560多名，投研6800名，农创客10万名，现代新农人63万人。
1: 提起浙江磐安，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声名远扬的中

0: 遗址，是国内现存最早的茶叶交易市场之一，被业内专家称为中国茶文化的活化石。提起磐安的茶文化，古茶厂所在地玉山镇的党委书记陈刚说，
1: 相传呢，在东晋的时候，许逊游历到玉山，发现当地啊虽然有很多茶树，但是老百姓他不懂得怎么去利用，那么生活呢过得很穷苦，所以许逊呢他就留下来帮助当地的百姓种茶制茶，最后呢研制出了一款茶叫雾州。

0: 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
1: 成都尖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监视昨天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和它一起展出的还有尖沙和三星堆遗址的众多文物，总超过2.5亿，比上年增加5.86%。
0: 美国密西根大学当地时间12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六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9，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60.7。调查还显示，未来一年美国通胀预期为4.6%，虽比五月4.8%的预期小幅下降，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巴基斯坦总理

0: 播，浙江之声。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表示，预计美伊协议将在未来24小时内敲定。目前，巴基斯坦正积极准备在协议达成后立即进行电子签署，并计划于下周展开技术层面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签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